0: Are you listening to the station for every nation?
1: 啊，我试试，我那个把子。
2: 啊，小马儿，我昨天在新的 trades， 那虽然搬了搬去铁拉满子，我们过去多年赚地罗赚个便宜，因为干啥吧？
1: 啥子的干啥？什么意思？
2: 那这干啥？把我们这个马上赚入多年赚个便宜，以新的 ticket 有意。